0: 气资讯。
1: 嗨，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一起来看到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我们今天是个多云的状况，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关注到明天30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2度，而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看到我们的后天31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3度，而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来看到我们周二1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

0: 你要说到下周二9月1号，天哪，是多少小朋友的噩梦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开学了，终于鸡飞狗跳的日子，对于很多家长而言要恢复到母慈子爱了，甚至可以说是母慈子孝啊。但是我特别好奇，现在各位小朋友你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9月2号周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而最低温度16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周四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29度，而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都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五9月4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而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我们今天的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啊，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来看到运动指数属于较适宜，建议大家啊，请适当来加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是的，天气资讯需要再及时的跟大家来补充一条最新的，刚刚由气象局给我们发过来的最新天气内容。也就是哈，今天到明天会有不定期的一个雨水降临，也希望各位我们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今天到明天，就从刚刚发过来的最新状态来看的话，雨水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尤其这两天呢，很多朋友在给孩子们来准备开学时候的一些学习用具啊、学习用品，可能会经常出行在路上，所以也是做一波温馨提示了。 OK， 8:09的接下来的时刻，就让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跟大家一起来 say hello。

0: 8点09分，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 ，I birthday。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学那件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早上好呀，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人生做总结嘛。哎，我这一生呢，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只有手机呀、啊、是玩回本了。就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但凡你就比如说女孩子爱买衣服吧，但我的衣服一般呢，可能一个季度也就只穿一两次。你说我爱买吃的吧，但是我又吃不了多少，又特别爱浪费。你说我爱买用的那些东西吧，但纳了邪闷了，我但凡买了之后我就放在那里，我存着积灰，这个很鸡肋呀、啊、各位。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心碎，但是呢唯有什么啊，咱买的就比如这手机呀、啊、这 iPad 呀、啊、这手表啊，咱就只有天天带着。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一定要断舍离一下，把家里面那些能用的不能用的你全部收了收了啊，真正不能用的给它丢掉。但是有点那种丢掉，因为这买下来也花挺多钱的，丢掉也挺浪费挺心疼的，是不是？咱不来个1019
1: 像早上好，
0: 类于似于这种旧物置换平台，咱把咱的这东西啊全部给它废物利用起来，要不给它小破烂置换一下。

0: 突然就觉得我把我不用的东西换成你不用的东西，但是有可能你不用的东西对于我而言就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虽然挺绕口但是很有用啊，很有道理啊，亲爱的朋友，你们说是还是不是啊？当然在今天早上呢，我将会来用声音继续陪伴着各位了。如果说您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告诉露露此刻你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刻一段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1: 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
3: 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期的 Come on board，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周六美好的精神就应该配上一份元气满满的音乐问候啊！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来点播歌曲，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周六的早间时光，家人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啊！卸下一周忙碌的疲惫，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把烦恼暂时放一放了，属于周末的快乐正式上线喽。咱们今天直播间啊，没有所谓的条条框框，我们不去聊一些所谓的话题，核心任务就是一件事儿，咱尽情来点歌了，各位。不管是藏在你心里的青春记忆的老歌，还是最近啊循环单曲的心头号。不管是治愈抒情还是热血欢快，通通都是可以的，所以赶紧来拿起手机搜索我们的后台，把你想听的歌名连同你的小故事小心情一起发送过来吧。今天啊，我就是你的专属小曲库了，你的歌由你来点播，周六的早晨音乐就位，期待你的留言啊。是的，我们的点歌时间现在正式开启了，当然接下来的时刻也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早上好，也是露露送给大家的问候哦。你们知道吗，在生活当中也希望各位听友可以在每天开始的时候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都会有非常棒的一个好心情了，所以也希望这一首问候可以带给大家无尽的快乐。这种轻快明亮的旋律就好像清晨洒下来的阳光一样，刚好今天我们没有所谓的晨光，所以

就由这首歌，就由露露的声音来带给大家，把简单的问候，满满的活力带给每一位听友。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首歌之后呢，你的周末好心情直接拉满。各位，一起来听。

0: OK， 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早上好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真正的来说一声 Good morning，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早上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有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好心情了好吗？王后面烦恼又说了，陆队点播一首光明和中年序章，我想问一下光明是汪峰这个版本的吗？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跟大家说了什么，来听一下
1: 哦。我早上好，帮我点一首绿光送给广大听友，谢谢。
0: 还挺官方，主播你好，帮我点一首绿光送给广大听友。行，没问题，满足你啊。孙燕姿版本的是不是啊？在另一个世界里， OK， 来看到后台听友三三说了，露露早上好，收到收到。诚心说了，点一首乌兰巴托的夜，谢谢。OK，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的来点歌好吗？让你们来看看我中华小曲库的威力。

绝对是要什么歌有什么歌。往后没烦恼说是的是的，汪峰的。江峰说了，你好陆队，点一首相遇收到了。还有专线说，陆队早上好，周末愉快，来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收到。想说了，露露今天的声音格外好听，哎，上班使你快乐是吗？嗯，怎么有些人阴阳怪气的？说有钱上班使我快不快乐吧？这事儿得看，得分情况。有时候这上班吧，不一定真的使我快乐，但是我想说，播节目跟大家聊天儿，哎，那还是真挺快乐的。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Come on, Bernie， 8:30再次来欢迎大家，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来到我们周六的早间直播间啊，家人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告别我们工作日的紧绷，今天呢主打轻松放肆啊，全场来唱开的点歌模式了。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不管是怀旧金曲流行歌曲，还是想听任何歌曲，都可以尽管的往我们后台砸过来，放心，不会把我砸得不开心的，你们砸得越多我越开心好吗？所以快点把你想听的歌曲来发给我咯，今儿个啊音乐听你的点歌环节正式开始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就可以了。在这一时刻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最近的高速路况了。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网险收费站入口开通。 来看一下，我们幺幺说了，点一首海底收到了。继续来看到我们金星地产任东海说，揽一缕朝阳入怀，守一份热爱前行，时光自会馈赠不期而遇的美好。早安你好，是的你好，早上好啊，人东海人总。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尽情来点播歌曲了。 OK， 接下来的时刻来听一下我们其他听友说了什么呢。
1: 早上好，点播一首套马杆清新版。
0: 套马杆

是的，何不潇洒走一回，这一首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送给我们后台的听友啊。红尘聚散，世事浮沉，而这首经典的老歌也是道尽了人生的豁达通透啊。有的时候想跟各位来分享到，何不看淡得失，潇洒走一回呢。

8:36，也看到我们后台听友持续在点歌当中啊。赵黑说了，运城高速情况是这样，您只用我们回复俩字儿“高速”就可以来了解到整个路段的最新高速情况了。大卫说了，梦的翅膀受了伤，收到了。还有朋友说是在这里点歌吗？的确啊。点歌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后台留言点歌就可以了。春和景明说再点一首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来啊来吧，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她说爱似水仙。说到，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陆续分享各位所点播的歌曲啊。在接下来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以及在我们8:45的时候呢，由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光明乌兰巴托的夜》。9:00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海底》，还有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能够成家吗》，还有《小雨》。9:15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梦的翅膀受了伤，套马杆，还有燃烧吧小宇宙。9:30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爱似水仙，喜欢你怎么办，还有后台听友所点播的嘿嘿 baby。 要哼着歌，别吹力气的解压力，就像狗吹见轻快，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你最爱的歌曲稍后和你们不见不散。

0: 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期的8:4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后台有朋友在继续点歌当中。OK， 首先来看一下，灰样说了，陆队，我想点播一首《野心家》，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今天早上大家点播的歌曲比较多，所以我们按照顺序呢，您的歌是排在了10:15。露露也不知道大家在路上会有多长时间，所以呢，我会刻意的把各位点播的那首歌曲的播放时间跟你们分享一下，如果需要调整的话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比如有些人可能5分钟之后就下车了，有些人今天会持续在路上，可能要出去玩，所以情况不一样啊，你们都可以在后台跟我分享一下喽。最后也说，陆队，我想问一下，咱们台里的这些公益广告或者这些教育广告是拍的 AI 的呢，还是说咱们有那个专门的人去拍录音？你们其实可以听到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公益广告，它不管是质感啊还是音色呀，以及它的内容定位都是非常高品质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央视网上有专门的合作部门，然后分发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宣发的平台以及端口，甚至呢在我们当下的一些季节性的或者说一些节日性的这种重大节日的公益广告，可能都是央视直接宣发下来，让每一个地方台进行统一的播放。来看到小护护说了，露露想要听诺言，收到啊，您的这种诺言呢在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跟您分享，也是在10:20的时候，所以请你耐心来等待一下咯。接下来的时刻，大家已经听到来自于汪峰的光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纵然前路布满荆棘，历经满身伤痕，也希望大家可以依然笃定光明就在远方。这首充满力量的摇滚啊，也送给每一个正在坚持的你，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期待美好生活的你，送给大家。

0: 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7: 荔枝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做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7: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6: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有有有有。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2: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2: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2: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2: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2: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2: 社区完成度100%。
4: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通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嗨，是个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

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下周三2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四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

0: 下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指数。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一定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秋天已经到了，过敏的季节已经来了，过敏多发季，希望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自我防护喽。来看到运动指数比较适宜，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请适当来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来补充水分了。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属于中等的状态，所以建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记得涂擦 SPF 大于15倍以上的防晒霜喽。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哦。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星期一的 Come on Morning 10:1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家人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实话讲，在这样一个周六美好的上午，就是应该配上各位听友在后台点的元气满满的歌曲了，所以此刻呢，正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发出邀请啊。此刻希望你们赶紧来拿出手机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起来点播你们今天最想听到的歌曲啊，不论是我们所谓的经典老歌，还是代表我们青春向上的原力元气满满。

0: 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9: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0: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8: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8: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劲。

0: 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山连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七点11:15，再次来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9，带给各位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幺的后台说点一首甲乙丙丁，收到了。再来看到朋友在说露露周末快乐，西的各位周末快乐。何贵贵说瑞城东到运城的高速通车了吗？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喽。这一时刻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特别经典的歌曲，也是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爱我别走》。

然后呢是否执子之手，在11:30的时候为各位带来野狼 disco 天若有情，11:45的时候会为各位带来漫步人生路啊，这都是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也会按照顺序一一来分享。所以想问一下此刻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最想听到什么歌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以及互动喽。

0: 回家，夏日清凉的屋也是这暴力。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陈伟霆。
1: 嗨，是的，11:30，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个非常放荡不羁，但是又很帅气的痞痞的男歌手的声音，他会是谁呢？
2: 挂了。
1: 接下来的时刻，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野狼的 Disco。其实呢，这个歌手啊叫做宝石，而且呢他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在稍后的时间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分享之前呢，跟大家来说到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啊，接到高速交警来电，受相邻路段事故影响，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再次来分享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来电，受相邻路段事故影响，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喽。右边画一道彩虹，来走起，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画个龙。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求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境界，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你。

0: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1: 对呀、啊，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0: 能给多少钱你、啊？

0: 哎，不好意思啊，你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啊，我就出去了，好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

0: 入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啊。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 Can you feel my hurt？ 虽然来自地下，我身上很 dirt， 但是会用我的一生给你一段。
1: Hello， 各位，11:4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也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现在呢已经到了高峰期时段，所以能明显感觉到后台的听友开始多了起来。当然，也在众多的签到打卡留言当中看到了 Miss Wang 说，运城北站出租车违规在送客环岛停车接客，谁能管一管啊？制造拥堵。看到我们这位听友发来的留言，的确哈，就会让我想到，因为是一个高峰段，除此之外的话，会导致很多朋友一直会在等他。就是我们会通过节目组呢，把这类情况反馈给交通管理部门。那如果说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留存照片，还有时间和地点，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向交管和运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当然，也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出行的各位司机朋友们，环岛区域啊，一般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临时停靠，遵守交通规则，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维护道路顺畅了。

然时间呢已经到了11:47，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就好像此刻我们耳边响起这首《漫步人生路》，它的原唱呢是邓丽君的一个经典的粤语金曲啊，歌声当中非常的温柔，但是又充满了力量，道尽人生起落的豁达。也希望各位听友在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不惧风雨得失，一定要看淡世事沉浮，也希望我们。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弃我的炼狱，所有野怪全都往后守，有时攻城时间到，我准时前来报道，只要你召唤兄弟就到位，把敌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学

0: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儿，是不是？
1: 欢迎收听12:04，怎样？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歌曲啊，也是后台听友所点播的，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可能会有经典的情歌、经典的老歌，当然也会有非常治愈的一些歌曲。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到最后几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了，就比如此刻耳边响起这首依然是宝石的《爱的恰恰》，非常热闹又很治愈啊，也把这份快乐收尾送给各位。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分享一下我们最新收到的高速路况消息。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喽。快点坐上我爱的摩托，我为你唱一首伤心歌，可不可以跟我跳个恰恰恰恰，你就是加马加辣。当然也陆续看到后台有些朋友还在点歌，我会把您点播的所有歌曲啊都会在我们稍后的时间一一来分享，通过我们的电波地址来分享给大家了。好啦，伴随着这首欢快的旋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谢谢所有朋友今天早上的陪伴。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卷醇香，牡丹
11: 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
2: 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也棒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气，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我饿了。我饿了。
4: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毒品。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捞气。右边绿意盎然。

0: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好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7: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8: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7: 好啊好啊，太棒了。
6: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9: 你们快来看啊。
10: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8: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7: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12: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1: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6: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

0: 北京时间的14:42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嘉比。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云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此时
1: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2: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2: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2: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2: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2: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2: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2: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2: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2: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
3: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
4: 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4:5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下午是可以来点播歌曲的朋友们，喜欢什么歌啊，尽管说。下面为大家一一播放。文呢说，下午好啊，帮忙点播一首《浮游志》。嗯，稍后来播放啊。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已经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通了。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王显收费站入口也开通了。
1: 在错的时间相遇。
0: 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那么到了明天呢，依旧是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呢，依旧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1: 做你一辈子知己。
0: 现在就可以说秋老虎了啊，
1: 下辈子
0: 这秋老虎真的是很凶猛啊。嗯，这都什么时候了？温度呢，依旧是在30多度啊。进入到9月份啊，依旧是会有好多天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啊，保持在32、33度，哎呦，挺热的。本想的9月份就与这个空调拜拜了，现在还拜不了啊。

上早点。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云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就可以了。一首什么歌，岁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嗯、我这耳机嗡嗡的没听清啊。

0: 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春光明媚，
3: 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天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到我这一边。
1: 爷爷，伞歪了。
2: 没歪呀。
1: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2: 芳芳，淋到雨了吗？
1: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2: 芳芳，伞歪了。
0: 没歪啊。
2: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再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江，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

0: 走啊，
1: 慢点，
0: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停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

0: 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这下亏大了。

北京时间的15:53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有朋友段伟啊，想点播一首歌啊，能不能点播一首《骄傲的少年》？孩子开学就上初中了，希望他们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在年轻的心里面啊是坚定的信念，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哎。咱们年龄差不多呀，你发现了没有，就孩子都要上初中了，这样的时候家长们上有老下有小，要出去挣钱，要养活一家老小，这压力很大的。在这个时候呢，这样的爸爸还能点播一首歌给孩子，那他一定是特别特别爱他的孩子和他的家庭。骄傲的少年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0: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1: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是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彰示了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0: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1: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人类的文明之火燃起在河东大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自身免疫性肝病有哪些常见误区，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2: 误区一，

0: 北京时间的16: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下午呢，依旧是可以来点播歌曲啊。就我觉得嘉宾今天播的这些歌都还不错啊，都特别的社会啊。有没有听出来他很社会？好的，那个很多朋友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不只剩下苦涩，没人的安慰，没人陪。
0: 高速这段时间啊，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S75侯平高速运三段，因为施工呢，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状态，

0: 因为张店互通到东郭枢纽，这个大桥桥梁病害处置工程，从8月25号到9月22号啊，所以呢，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也是封闭的，主线去往平陆方向的车辆呢，在东郭进行分流。
1: 从此在人海。
0: 继59湖北高速运保段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芮城东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文和段啊，这个8月29号6点到9月25号18点，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啊超宽车道计重磅改造，那么施工期间呢，大件的这个运输车说想点歌葡萄成熟时。

0: 赶紧的听一首高质量的歌曲。就我刚刚放的那些也都是高质量的，但是太口水了。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听友点播的《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季，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迷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6: 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1: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
9: 帮忙，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间的17:56啊，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是的，想了解高速的消息呢，从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就弹出链接，点击进去详细了解。好的，多宝鱼儿来了，小姐姐，什么小姐姐，她说啊，我要给群友们来一首遇见。娘弟都喜欢听燕子的歌，娘弟都喜欢，你喜欢不喜欢？九念啊，说麻烦点播一首凤凰传奇的绿旋风，我在某晚台呀，要稍后播放呢。

0: 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
0: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凌晨的18:0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批发卫浴这位朋友说，佳佳你啥时候来纪山玩？我不知道啊，你给佳佳打电话啊。好的，播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明天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们明天继续相约。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

0: 一点儿，吵到别人啦。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

0: 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
2: 我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0: 是一张凳子。
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你开吗？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间。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都闪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5: 五星红旗，
1: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

0: 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
14: 帮爸，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方，
1: 风景巨美。
0: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3: 爱。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五星红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车站英雄。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混进过去歌词唱的口吐白沫。三喂喂喂喂喂哎喂，我比你说不来弯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唱了一首小
1: 你们唱。

淡的日子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迷失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

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

0: 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
8: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8: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

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
2: 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

0: 远。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